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3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

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只上2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

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犀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

0: 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杂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1: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3: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4: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3: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5: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3: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2023年钦州市第八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举行，出炉的近1.8万件泥心陶作品，产于钦州200多家泥心陶企业工作室，出自200多位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欣赏品鉴。近年来，钦州市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创新，使泥心陶成为钦州旅游商品的一张金色名片，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天的乐听中国非遗所思，让我们走进千年窑火旺钦州泥心陶。钦州泥心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具有大约1300年的历史。钦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钦州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的优质陶土为原料，经篓、龟、鹿、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产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窑变，出炉打磨去朴后呈现出古铜、紫霞、铁青、金黄、墨绿以及天斑、虎纹等自然色彩纹理，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件在手，绝无类同，因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世人所青睐。钦州泥心陶产业发展几经沉浮，泥心陶作品山水花鸟瓶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30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上岁寒三友瓶荣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泥心陶曾经有过兴盛时期。1980年，泥心陶企业在北京连续展销51天，销售3.46万件产品。1984年，30万只泥心陶艺术品神鸟出口美国，创下我国陶器行业单件陶器艺术品一次性出口欧美市场的最高纪录。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泥心陶产业日渐式微，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在生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2000年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钦州泥心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泥心陶企业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果断将主力产

品从实用器皿转移到特色旅游商品和工艺品上来，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2007年，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泥心陶产品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公司也成为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设有泥心陶艺术馆、李仁平大师工作室、泥心陶传统技艺传奇馆、产品销售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生产制作车间、大中专院校陶艺实习基地，是一家集泥心陶工艺研究、开发、生产、旅游体验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另一家制陶企业钦州千年古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户订购的650多套泥心陶茶具和6000个礼品水杯刚刚制作完成，他们正在加紧清洗产品，质检后就可以打包发给客户。近年来，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钦州市连续举办了8届千年泥心陶钦州古龙窑火祭大典以及陶瓷博览会、陶瓷技艺大赛等，演绎文化遗产魅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钦州市还将泥心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三娘湾、钦州老街等景点景区串联起来，推出品陶看海等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清江泥心陶古龙窑长80米，是目前国内幸存最长的古龙窑，近年来经钦州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保护及修缮，得以焕发生机。目前钦州市正致力于将钦州泥心陶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度假、物流流通、商业聚集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钦州市文体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完成总投资21.5亿元，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将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100亿元特色陶瓷产业集散地。目前钦州泥心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工作室700多家，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泥心陶全产业链实现年产值约15.6亿元。近年来，钦州泥心陶在制作技术、设计创造、产业融合、营销推广等方面都锐意创新，成果丰硕。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泥心陶的窑变在1160度左右，公司使用电炉烧制泥心陶，可以提前设定时间、温度，结合传统的烧制技术，将窑变率从柴火烧制的5%提升到8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钦州华夏太极拳泥构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则致力于净土柴烧方向。公司总经理黄墨涛说，随着温度的升高，木材的灰落在胚品上，形成落灰成釉的效果，带给创作者更多惊喜，也带给消费者更具个性化的产品。钦州方圆泥心陶艺有限公司采用电脑激光雕刻茶盖罐子的图案，将工时从人工雕刻的1小时缩短到7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据了解，目前 3D 打印和雕刻、干粉成型、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现代技术与设备都在钦州泥心陶产业得到运用，改进了泥心陶传统制作技艺，提升了泥心陶的生产制作工艺水平。李仁平、王兆汝、陆锦平等泥心陶名家及从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融入作品创作中，不断提升泥心陶的品质与价值。泥心陶高古花尊、时来运转、心连心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2018年，撞香型茶具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再次闪耀世界。近10年来，钦州泥心陶企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和陶瓷设计等各种大赛，多次获得金奖。泥心陶作品被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钦州泥心陶产业还紧跟时代潮流，开展主播探店走播和泥心陶大师线上直播带货，推出了互联网加泥心陶传统产业发展、电商直播销售等的新模式。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4: 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形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绵延的群山使人类的活动极其艰难，但却有利于鸟类的自由翱翔。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

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这种神奇的虫草生长在全球，仅分布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在中国，主要生长于西部的高寒地带雪山草甸。寻找和采集虫草是从进山的仪式开始的，懂得敬畏才够资格去得到慷慨的馈赠。破土而出的草蝙蝠蛾，由虫到草，而后又从草到虫的转换，更启示了生命的循环往复和时间的轮回奇迹。因此，虫草季节是这里的藏族民众感悟自然、致敬天地的神圣时刻。接下来才是采集虫草的时刻，他们仍然用最原始的方法寻找，凭敏锐的鹰一样的眼睛去得到神奇的冬虫夏草。在采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要把冻过的土小心翼翼地用手复原，以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和大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代代相传、心有灵犀的默契。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正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可以开花，它需要经历近50年的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特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隔着上千米的垂直空间。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和鸟类，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目前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比30年前增长了1倍多，大致在3000到3500只，未来还将持续增长。

罗雪山的腹地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伤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第二个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研究表明，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壮阔而又美丽。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

区的彝族花落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兀的岩壁下，以保护自己的家园。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但与万物必有万象的山，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

力贡山东麓的白桦林，既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十大濒危森林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在自然保护区内，原住民的生存和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困扰着世界的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这里的原住民开始尝试在森林里设置饮水点，吸引各种各样的鸟儿来此饮水洗澡，同时为前来拍摄鸟类的摄影爱好者提供服务。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业为这些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生态保护的收益远远大于半原始的农业产出。昔日的砍树人变成如今的种树人，猎手也变成了护鸟人，甚至成了民间的鸟类专家。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和谐最为关键的是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中国云南，半山酒店这一概念持续走红，旅行者在回归自然的过程里学习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也为当地原住民带来就业的岗位，改变着他们世代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生活方式。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正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发生着，人和大自然之间正相互磨合，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半山是一种施法自然的境界，人要把自己放在半山腰的位置，有往下俯视的快感，而往上看山顶还有一定距离，还依然充满希望。走进来，走出去，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感动，每一次相遇，每一个邂逅，人和自然，人和人，每一个美丽的遇见，都应该是一次水乳交融的相约，一次心有灵犀的相知。一座山，一个村，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系列的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

命方舟坍塌。人类不能独享这个世界，自然滋养着万物，我们和自然休戚与共。云南的故事告诉我们，世间生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爱护地球，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生命共同的家。为了生命火花永不熄灭，为了今天、明天，更为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每年一月，洞里萨湖的水退回湄公河，又一个捕捞季开始了。洞里萨湖渔民的家是流动的，他们随着湖水的涨落过着迁徙的生活。旱季来临，湖水退去，鱼群出现了，渔民的家开始向湖心移动，去收获他们的希望。45岁的尹耿立一家是洞里萨湖上的渔家之一，他有7个孩子、5个女儿、2个儿子。在洞里萨湖，一个渔民的家庭里有10来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多，家庭收入也会越高。每年6到10月，雨季来临，水不断涨，他们又要向岸边迁移，直至到岸上安家。一年中至少要迁移5到6次。洞里萨湖的渔民是世界上最勤于搬迁的人，迁移的地点是根据水位的深浅决定的。渔民们一般选择距离湖岸1-2公里远、水深1到2米的水域安营扎寨。上千户渔家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水上村寨，继续着祖先们打鱼为生的生活。雨季，洞里萨湖吸纳湄公河洪水，面积扩展到1万平方公里。旱季，它又把水还给湄公河，湖面缩小到2700平方公里。它调节平衡着湄公河的水量，也调节着东南亚的气候。洞里萨湖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和天然渔场，是镶嵌在柬埔寨大地上的一块活着的黄金。著名的吴哥遗迹群坐落在洞里萨湖的北岸。千年来，它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抚育了伟大的高棉文明。

0: 民们总是在黎明前就出湖捕鱼，早上五点左右是捕鱼的最佳时机。他们通常在距渔村两三公里远的水面展开捕捞活动。大女儿芝辣是母亲尹耿丽的得力助手，每天捕鱼前，母亲都要和她商量下网地点。茫茫大湖，选择在什么地点下网非常重要，这既需要有捕捞经验，也要靠运气。尹耿丽家使用传统的拖网，捕捞一次需要一两个小时，这是洞里萨湖渔民最有效的捕捞方式。澜沧江湄公河上的渔民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捕捞多种多样的鱼。这条大河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鱼类多达1700多种，鱼类多样性在世界大江河水系中名列第二，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之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次区域淡水鱼类的年捕获量在180万吨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

0: 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荆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荆门是一座山的名字，荆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荆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荆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荆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荆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荆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牧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2: 每个人都有自己

0: 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儿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 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情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逊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吧。

0: 额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牌匾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

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在这里观赤壁、游露水、探溶洞、登雪峰。

与温泉，赤壁旅游会令游客流连忘返。不过东坡赤壁却和三国古战场遗址的赤壁名胜风景区是两个地方。东坡赤壁位于距离赤壁市200多公里之遥的黄州古城西北，因岩石者赤，屹立如壁，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歌曲送给在都市当中奋斗的我们，送给每一个早起的人，送给每一个加班的人，送给每一个面临压力的人，送给每一个夜归人。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民谣歌曲，李志、赵雷、周云鹏、陈粒，各式各样的民谣歌手，各式各样的特色，各花入各眼，类似于这样的文艺范儿，年轻人格外喜欢。说起年轻，也许奔波的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但希望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找回那种年轻的冲动和期盼。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非常集中的在听民谣歌曲，那个时候其实最常听的就是万晓利的达摩旅行者。达摩旅行者是凯鲁亚克的一本小说，他的另一本可能更出名一些，叫《在路上》。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专辑当中，万晓利为这张专辑配了篇文案《空气上的声音》。他在里面说，整个下午房子都很安静，尤其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阳光斜射进来，我大都坐在床边低头弹琴，偶尔抬起头，隔着阳台的玻璃看着西边的天空，乌云或落日，

这时候我能清楚地听到房间里流动着的空气的声音。万晓利的词很浅白，非常的口语化，他的歌词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过度解读的东西。传言说他在1994年辞掉工作，开始了流浪歌手的生活，1997年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赚钱养家。我想这期间他应该体验了不少类似凯鲁亚克的旅程吧。不少时候，文艺作品即是创作者本身，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独自旅行的人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吧。然而歌曲和人生又何止仅仅是旅行呢？旅行只是民谣的标签之一，但万晓利的旅行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它属于内敛式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在我看来，这种沉静的力量比放荡不羁更为强大，它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而是用来抚慰人心的。这首歌曲的末句直接引用了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当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而万晓利在这张专辑的文案结尾说，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到村落，到田野，到山顶，实在不行就在家里吧。谁都知道你把生活弄丢了，无论再忙碌，也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把生活弄丢了。来自万晓利，达摩旅行者，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张悬说他是个很自卑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是什么，他的歌词通常都表意非常的私人化，所以我想或许每个人在听他歌的时候都会

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你看见了我吧？你看见了我吗？记得我笨拙的说话，我的模样，有你的孤单，大概是我在这首歌曲当中着重听到的句子，来自张悬，模样。

天涯海角要到哪里去找？歌词看似是简单的重复，却在引人思考。主题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天涯海角誓言不在，女孩哭了很久，想了很久，等了很久，走了很久，却只能安慰自己，忘了就好。来自姚十三，很久。

他能用简单的和弦编曲创造出非常好听的歌曲，很擅长写词，填词富有诗意，整首曲子的表达简约完美。他的音乐有着民谣最本质的干净纯粹，念他的词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他的音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春风已过，花香满庭。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你知道吗？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来自棱镜乐队，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路过一家小酒馆，听到副歌就停了脚步，一个人走了进去，没有几个人，两个服务员正在玩手机，老板在睡觉。走到前台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发现进来的时候那首歌曲一直在循环播放。我问到为什么一直在放这首歌，老板说我怕我的心上人路过，他不记得回家的路。这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悲伤爱情故事，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个下午，让我产生了很多关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联想。原来艺术真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里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有时候远远比作品里来的要精彩得多。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很习惯于从歌曲，特别是民谣歌曲当中，去找寻那些小小的灵魂上的契合，和仿佛在说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不是赵雷的南方姑娘，不是马迪的傲寒，不是李志的港岛妹妹，不是海龟的马卡瑞娜，不是二百的玫瑰，不是姚十三的北方女王，不是许巍的故乡，不是陈粒的祝星，不是星期三情书里的那个心上人，你只是你自己，是风尘当中让人恋恋不舍的那个重要的人。想到这些就应该提醒自己，哪怕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一定要记得晚上少熬夜，躺在床上就不要再来回刷手机了，越刷就会越孤独。少吃外卖，管住嘴，迈开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看书，好的东西值得花时间。无论你现在有多辛苦，都千万不要放弃，想想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才到这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牵起你的手，请照顾好你自己。送给每一个都市夜归人，周三的情书。
1: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

0: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1: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首歌曲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诞生的，尝试着去拥抱每一个在海洋里潜泳的抑郁症患者。在治愈温暖的旋律之下，马迪用细腻的声音去传递着关怀和爱意，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不再害怕脆弱与平庸。在缓缓潜泳的尽头，总有一片安全的水域，那里会停靠着一艘方舟，等待着你的靠岸。其实笨拙的潜泳也是一种人生。来自马迪，潜泳。
2: 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的说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程璧说，你们是我拿起吉他来之后写的第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民谣班刚刚开始学吉他，老师特别鼓励大家有一颗敏感的创作的心，于是在学会按第一个和弦 C 之后，回去便兴致冲冲地哼唱出了这样的旋律，配了歌词，成了歌曲。成长的时候可以有人一起并肩分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来自程璧《

曾经有很多个瞬间，在城市生活当中会去畅想，我能看得到的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哪一座山峰才是我能攀登到的顶峰呢？直到后来在圣托里尼全岛的最高点，那个叫伊莫洛林的地方，看着太阳消失在爱琴海的尽头，面前放置的是一杯一点也不好喝，浓得化不开的希腊本土酸奶。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也许你取得的成就，你到过的地方，你遇过的人，和你变成的样子，都不是最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永远是那些你触摸不到，但是却可以真实感受到的自然。于是决定从那天开始放过自己，去看看那些美好的存在。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在歌曲当中，一切的梦境都是方向的初回，肆无忌惮地在梦境当中游走，明目张胆地在现实中上游。梦境的概念一气呵成，带领听者共同游历他用音乐营造出来的这场忽明忽暗的梦。回归到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少有花哨的元素加入，作曲者和听曲人达成了一种融合、欣赏并相互理解与激发的创作状态。他将对于梦境光影的概念既慵懒又慢热地表现出来。来自陈粒，大梦，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1997年1月，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成立，3个月后，刘阿赫来到了学校，接过了华文教育的接力棒，教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长成一棵棵大树，在塞维利亚守望着，一根根枝丫上结满了教育的果实，一圈圈年轮上写满了过往的故事。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刘阿赫说，成为老师做华文教育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之前他也试过其他领域的工作，直到做了老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很喜欢这个职业。大学期间，刘阿赫学习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事教育行业是他未曾想到过的道路。刘阿赫说，他觉得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十分喜欢小孩子，而学校这个地方又比较单纯简单，他很喜欢待在这里。1997年4月19号是一个让刘阿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刚见到这些孩子时他特别兴奋，22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整个学校只有22个学生，面对长着一副中国面孔却说不好普通话的他们，刘阿赫感到紧张又激动。22个孩子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在西班牙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对普通话知之甚少，这让刘阿赫和孩子们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刘阿赫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普通话还不错，又会南方方言，经常帮他做翻译，他说一句同学就翻译一句，现在想想真是艰辛又有趣。就这样，老师带着学生，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22个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开中餐馆和做生意的，平时很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孩子。西班牙学校的课程从周一上到周五，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课程安排在周六周日，周末来到中文学校上课逐渐成为孩子们每周最期待的事。一到周末，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就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有名年龄小的学生问刘阿赫，为什么中文学校

每个星期只上两天课，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呢？看到孩子们对学校的喜爱，刘阿赫感到十分欣慰。孩子们在一起，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塞维利亚中文学校逐渐成为他们成长的大家庭。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刘阿赫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教育如同种树，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种下的一棵棵教育树苗，几十年来扎根塞维利亚，扎根华文教育，变得茂密而茁壮。教师对于刘阿赫来说是未曾设想过的职业，对于教师所需要的品质，他认为最

重要的是教师要终身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一个老师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除了语言，他们还需要教给学生其他的知识。他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当了老师之后，教育领域的书他看了很多。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华文教育兴起，海外中文学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众多学校中，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师资力量十分稳定，来到学校的老师都对教育怀有热忱。在塞维利亚中文学校待过之后，便被这种温馨的氛围所吸引，选择留下来教学。得益于这种稳定的师资环境，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稳定的环境对孩子们的语言文化学习都很有帮助，同时也有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塞维利亚中文学校的佳话口口相传，很多在学校上过课的学生有了孩子后又坚持父母当初的选择。刘阿赫回忆道，有一次上课，他发现有个学生特别眼熟，原来他的爸爸也在学校上过课，父子俩长得特别像，一时间刘阿赫都恍惚了，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动。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去往世界各地，但心里满怀对学校的感情。刘阿赫说，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去参观马德里大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待了他们。逢年过节，还有一些毕业生会回来看望老师，给他们带来亲手制作的礼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从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都十分流利，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是西班牙乃至整个海外比较老牌的中文学校。对于学校今后的发展，刘阿赫说，教育要面向未来，时代发展真快，学校最开始的几年没有很好的中文教材，需要他每次回国挑选好的教材带过来。如今科技进步了，各种信息资源很容易就能获取，学生们懂的知识可能比他们这些老师还要多。刘阿赫一直时刻鞭策着自己，除了日常勤勤恳恳的教学管理工作，他还会定期对教学进行反思，组织其他老师一起商讨改进课程结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刘阿赫说，他有时候也在想，教师这个职业是否需要一些新的定义。对于教学来说，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光有理论，纸上谈兵。他们这些老师经验都很丰富，但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也需要学习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2023年10月，西班牙华文教育大会在马德里举行，刘阿赫作为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校长发言。他说，教育是双向的，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一直在学习，他们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变成更好的老师和更好的自己。因为热爱才会坚持，在刘阿赫和学校老师们的努力下，22个孩子和一位老师已经变成了6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并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犀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礼品店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5: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4: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6: 飞蚁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记忆，传承着我们自己说。

所以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乐亭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2023年青州市第八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州市举行，出炉的近1.8万件泥心陶作品产于青州200多家泥心陶企业工作室，出自200多位各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欣赏品鉴。 近年来，青州市加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创新，使泥心陶成为青州旅游商品的一张金色名片，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天的乐听中国非遗所思，让我们走进千年窑火旺青州泥心陶。 青州泥心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具有大约1300年的历史。青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州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的优质陶土为原料，经篓、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产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窑变。 出炉打磨去朴后，呈现出古铜、紫霞、铁青、金黄、墨绿以及天斑虎纹等自然色彩纹理，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件在手，绝无类同，因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世人所青睐。青州泥心陶产业发展几经沉浮，泥心陶作品山水花鸟瓶获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 1930年的比利时国际博览会上，岁寒三友瓶荣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泥心陶曾经有过兴盛时期。1980年，泥心陶企业在北京连续展销51天，销售3.46万件产品。1984年，30万只泥心陶艺术品神鸟出口美国，创下我国陶器行业单件陶器艺术品一次性出口欧美市场的最高纪录。 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泥心陶产业日渐式微，只有一些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在生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2000年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青州泥心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泥心陶企业瞄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果断将主力产品从实用器皿转移到特色旅游商品和工艺品上来，找到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2007年，广西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泥心陶产品被评为广西名牌产品，公司也成为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设有泥心陶艺术馆、李仁平大师工作室、泥心陶传统技艺传习馆、产品销售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生产制作车间、大中专院校陶艺实习基地，是一家集泥心陶工艺研究、开发、生产、旅游体验和经营于一体的企业。 另一家制陶企业青州千年古陶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客户订购的650多套泥心陶茶具和6000个礼品水杯刚刚制作完成，他们正在加紧清洗产品，质检后就可以打包发给客户。近年来，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青州市连续举办了八届千年泥心陶青州古龙窑火祭大典以及陶瓷博览会。 陶瓷技艺大赛等演绎文化遗产魅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同时，青州市还将泥心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三娘湾、青州老街等景点景区串联起来，推出品陶看海等一批精品的旅游线路。清江泥心陶古龙窑长80米，是目前国内幸存最长的古龙窑。近年来，经青州文化和旅游部门的保护及修缮，得以焕发生机。 目前，青州市正致力于将青州泥心陶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度假、物流流通、商业聚集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青州市文体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完成总投资。

21.5亿元，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将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百亿元特色陶瓷产业集散地。目前，钦州泥心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工作室700多家，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泥心陶全产业链实现年产值约15.6亿元。近年来，钦州泥心陶在制作技术、设计创造、产业融合、营销推广等方面都锐意创新，成果丰硕。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泥心陶的窑变在1160度左右，公司使用电炉烧制泥心陶，可以提前设定时间、温度，结合传统的烧制技术，将窑变率从柴火烧制的5%提升到8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钦州华夏太极拳泥构陶艺有限责任公司则致力于净土柴烧方向。公司总经理黄墨涛说，随着温度的升高，木材的灰落在胚品上，形成落灰成釉的效果，带给创作者更多惊喜，也带给消费者更具个性化的产品。钦州方圆泥心陶艺有限公司采用电脑激光雕刻茶盖罐子的图案，将工时从人工雕刻的1小时缩短到7分钟，大大提高了效率和品质。据了解，目前 3D 打印和雕刻、干粉成型、自动雕刻机、微波窑炉等现代技术与设备都在钦州泥心陶产业得到运用，改进了泥心陶传统制作技艺，提升了泥心陶的生产制作工艺水平。李仁平、王兆汝、陆锦平等泥心陶名家及从业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融入作品创作中，不断提升泥心陶的品质与价值。泥心陶、高古花尊、时来运转、心连心等作品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2018年，撞香型茶具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再次闪耀世界。近10年来，钦州泥心陶企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和陶瓷设计等各种大赛，多次获得金奖。泥心陶作品被1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钦州泥心陶产业还紧跟时代潮流，开展主播探店走播和泥心陶大师线上直播带货，推出了互联网加泥心陶传统产业发展、电商直播销售等的新模式。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形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绵延的群山使人类的活动极其艰难，但却有利于鸟类的自由翱翔。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这种神奇的虫草生长在全球仅分布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在中国，主要生长于西部的高寒地带雪山草甸。寻找和采集虫草是从进山的仪式开始的，懂得敬畏才够资格去得到慷慨的馈赠。破土而出的草蝙蝠蛾，由虫到草，而后又从草到虫的转换，更启示了生命的循环往复和时间的轮回奇迹。因此，虫草季节是这里的藏族民众感悟自然、致敬天地的神圣时刻。接下来才是采集虫草的时刻，他们仍然用最原始的方法寻找，凭敏锐的鹰一样的眼睛去得到神奇的冬虫夏草。在采集过程中

重要的一个步骤是要把动过的土小心翼翼地用手复原，以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和大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代代相传、心有灵犀的默契。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可以开花，它需要经历近50年的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特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隔着上千米的垂直空间。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和鸟类，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目前，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比30年前增长了1倍多，大致在3000到3500只，未来还将持续增长。

罗雪山的腹地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

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第二个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它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它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研究表明，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屑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壮阔而又美丽。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裸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他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兀的岩壁下，以保护自己的家园。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但与万物

高黎贡山东麓的百花岭，既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十大濒危森林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在自然保护区内，原住民的生存和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困扰着世界的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这里的原住民开始尝试在森林里设置饮水点，吸引各种各样的鸟儿来此饮水洗澡，同时为前来拍摄鸟类的摄影爱好者提供服务。以观鸟为主的生态旅游业

为这些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生态保护的收益远远大于半原始的农业产出。昔日的砍树人变成如今的种树人，猎手也变成了护鸟人，甚至成了民间的鸟类专家。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和谐最为关键的是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中国云南，半山酒店这一概念持续走红，旅行者在回归自然的过程里学习自然、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也为当地原住民带来就业的岗位，改变着他们世代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生活方式。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正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发生着，人和大自然之间正相互磨合，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半山是一种施法自然的境界，人要把自己放在半山腰的位置，有往下俯视的快感，而往上看山顶还有一定距离，还依然充满希望。走进来，走出去，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感动，每一次相遇，每一个邂逅，人和自然，人和人，每一个美丽的遇见，都应该是一次水乳交融的相约，一次心有灵犀的相知。一座山，一个村，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系列的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坍塌。人类不能独享这个世界，自然滋养着万物，我们和自然休戚与共。云南的故事告诉我们，世间生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紧紧相连，山水林田湖草就是一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爱护地球，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生命共同的家。为了生命火花永不熄灭，为了今天、明天，更为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0: 每年一月，洞里萨湖的水退回湄公河，又一个捕捞季开始了。洞里萨湖渔民的家是流动的，他们随着湖水的涨落过着迁徙的生活。旱季来临，湖水退去，鱼群出现了，渔民的家开始向湖心移动，去收获他们的希望。45岁的尹耿立一家是洞里萨湖上的渔家之一，他有7个孩子、5个女儿、2个儿子。在洞里萨湖，一个渔民的家庭里有10来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多，家庭收入也会越高。每年6到10月，雨季来临，水不断涨，他们又要向岸边迁移，直至到岸上安家。一年中至少要迁移5到6次。洞里萨湖的渔民是世界上最勤于搬迁的人，迁移的地点是根据水位的深浅决定的。渔民们一般选择距离湖岸1-2公里远、水深1到2米的水域安营扎寨。上千户渔家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水上村寨，继续着祖先们打鱼为生的生活。雨季，洞里萨湖吸纳湄公河洪水，面积扩展到10,000平方公里。旱季，它又把水还给湄公河，湖面缩小到2700平方公里。它调节平衡着湄公河的水量，也调节着东南亚的气候。洞里萨湖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和天然渔场，是镶嵌在柬埔寨大地上的一块活着的黄金。著名的吴哥遗迹群坐落在洞里萨湖的北岸。千年来，它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抚育了伟大的高棉文明。渔民们总是在黎明前就出湖捕鱼，早上5点左右是捕鱼的最佳时机。他们通常在距渔村2-3公里远的水面展开捕捞活动。大女儿芝辣是母亲尹耿立的得力助手，每天捕鱼前，母亲都要和他商量下网地点。茫茫大湖，选择在什么地点下网非常重要，这既需要有捕捞经验，也要靠运气。尹耿立家使用传统的拖网，捕捞一次需要1-2个小时，这是洞里萨湖渔民最有效的捕捞方式。澜沧江湄公河上的渔民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捕捞多种多样的鱼。这条大河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鱼类多达1700多种，鱼类多样性在世界大江河水系中名列第二，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之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次区域淡水鱼类的年捕获量在180万吨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金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金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了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辩、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 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逊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

0: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在这里观赤壁、游露水、探溶洞、登雪峰、浴温泉，赤壁旅游会令游客流连忘返。不过东坡赤壁却和三国古战场遗址的赤壁名胜风景区是两个地方。东坡赤壁位于距离赤壁市200多公里之遥的黄州古城西北，因岩石者赤，屹立如壁，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